0: 可是阿福支持我不能挖。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
1: 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
0: 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
1: 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0: 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的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军花勋章呢。
2: 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3: 你别看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
1: 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0: 田中经费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阿斯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斯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斯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斯，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斯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了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那像回事似的。江哥，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是谁啊？
2: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6: 江哥，
4: 真混黑大人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2: 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7: 他很厉害吗？
3: 你说呢？
2: 走。
3: 我觉得很厉害。
2: 老板，有房吗？
8: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9: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8: 好，过来登记。来，慢点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1: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1: 撕了。
0: 撕了？
1: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通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1: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辉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1: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赔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2: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1: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2: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3: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2: 放屁！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3: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就好办。
2: 我不去。
3: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2: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我们就能出白城了。
2: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姐。
4: 哎呀，难为了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早上那个。
2: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5: 七爷好。
4: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2: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4: 算，这妹子长得美，这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2: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4: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2: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4: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2: 七爷答应了。
5: 谢谢七爷。
0: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6: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
3: 我马上到，见面再说。
2: 给我走。

谁把他给弄死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谢楚大，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3: 你自己看看，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她的人就是你。
2: 抓走她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
3: 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怎么了，蒋文山？你是不敢说啊？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
1: 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0: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3: 我真不敢说。
0: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1: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0: 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我涉过残言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活回上海。
1: 什么货？
0: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1: 你从哪儿弄的货？
0: 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1: 姜文山啊，姜文山，你知不知道贩卖烟头是死罪啊？
0: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1: 你想我怎么帮你？
0: 今天晚上九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1: 就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死掉的。
1: 好，一言为定。
0: 晚上九点零五分你要准时出现，
2: 地点
0: 小石桥。
1: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2: 是
3: 是。

0: 就知道你会来。
1: 带我见胡爷。
0: 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姜文山姜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

0: 出之后还清父辈，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啊？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1: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楚强来了，他来干什么？
1: 要是金院长拿来了，嗯，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金借钱，我要买烟筒，可是不肯把钱借给我，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我明白了，
0: 胡爷，
1: 麻烦你转告楚强，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儿让他少管，
0: 这就不用你管了。海斌，
2: 啊，
1: 带他从后面走。
0: 啊，这个。

0: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是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笑>
1: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哪里？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
1: 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0: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
1: 处长，来人！
2: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差遣，一点差遣。<笑>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楚科长，慢走。
3: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1: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3: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
3: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1: 嗯，
3: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0: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1: 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夫啊。
0: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

0: 张张嘴了。
1: 嗯，
0: 看来江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田中静夫跟我交换。
2: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静夫。
0: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你的任务就是去救你出事了，知道吗？
1: 没有人告诉过我，
0: 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出神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
0: 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
1: 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0: 我老婆呢？
1: 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0: 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1: 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0: 我没那么傻，我把他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1: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0: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1: 这是什么？
0: 炸药。
1: 你要干什么？
0: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静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杀死他。
1: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
1: 毫发无损。
0: 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静夫了吧？
1: 我连田中静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找？
2: 你耍我人，快跑，快点拉他！

0: 说着，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下，这个你得还给我。找两个人把他们送回去。
1: 南国。
0: 慢点，慢点，来，哎，把门关上。哎呀，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
1: 兄弟，没事吧？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这什么？
0: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2: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
3: 这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强耍得团团转。
2: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
3: 假如我出事儿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别狗咬吕洞宾，
2: 不识好人心啊！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
0: 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
2: 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
3: 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2: 江山，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3: 哦，
2: 那正好，我下楼收拾七老弟。
3: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0: 啊，赶紧换。

0: 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1: 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我请示由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去休息了。

还是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去哪儿？找挑夫。看来真的要走了。
1: 南宫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1: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七老爹是第一位的，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养。可以啊你？那可不。
1: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2: 哎，白日朗，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1: 谢谢了。
2: 给点钱都实在。
1: 给。
2: 一路平安。

0: 好，进来。少佐，
1: 姜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

0: 大佐、蛇が出ました。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3: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3: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4: 检查后，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拔。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1: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0: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我们小姐她……
1: 春雪她怎么了？
0: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2: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1: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3: 等等，
4: 谁都不许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5: 你干嘛去？
6: 为什么要带回去？
4: 站出来试试！
1: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4: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7: 来，快走！
8: 走！
7: 来，
8: 干什么？干！
9: 把爷他们走！
10: 走！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快点！
13: 我们
14: 就走！
15: 快点！
16: 走！
15: 快！
16: 快走！
1: 秀女，对不起啊。
2: 太好使了。
1: 老杨，老杨。
17: 就等着他们出城了。
4: 可是谁也没想到廖一清突然死了。
17: 谁杀了廖一清？
4: 蒋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
17: 把这些人都逼去廖府了。
4: 蒋文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江文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17: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
18: 是。
2: 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1: 我不跪。
2: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1: 我不给汉奸下跪。
2: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2: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啊，江文山？

带回来的人呢？

0: 后院拆房了，
1: 都给我带过来，一个都不能少。
0: 好嘞。把人都带到前院去。
2: 是是。
0: 出来，出来，
2: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
0: 你快点，里边的快点，快点。

0: 人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扎法。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
3: 哎
2: 啊！
3: 这儿是廖虎，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江，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老四。

0: 把刚才那帮挑夫都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好好看一看，
2: 大概没用啊。
3: 三叔，把这疯子拖出去吧。
1: 快快快，拖出去。

1: 人都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物，给我搜！是。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挽联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
2: 那个姓杨的工党，当初枪毙打死了。姓杨的来？
1: 对。你来干什么？
3: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1: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2: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1: 胡说八道！小姐的闺房能和耗子洞相比吗？
3: 刘队长。
2: 有。
3: 这是我的阁楼，需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他。天塌下来，我顶着。
2: 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
4: 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滚！

0: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月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月就会亲自登门的。那怎么办啊？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把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1: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住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并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1: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0: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困在条湖里面，

0: 是今天楚强排查过的，
1: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啊。
0: 站长还在查找田中姐夫，只有100%确定。

0: 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及拿。
1: 是谋财害命。
0: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2: 三叔。
0: 哎，
2: 你也在呀。
0: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三叔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
0: 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 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强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重复一遍。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是谁了吗？
1: 只看见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女的。
0: 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
0: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换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

0: 吃饭了，辛苦一天了，多吃点。来，
1: 有红烧肉啊，
0: 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
1: 偷偷地查看跳符，他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他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1: 找找楚强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2: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很是个人。
0: 不觉得廖春晓很反常吗？
2: 他怎么了？
0: 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主持，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2: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0: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一清没死。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一郎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嗨！
4: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州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哎呀，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搅了皇军的部署。
0: 我真该死。
5: 廖局长，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0: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1: 哦，还是大总想的周到。
2: はい、大佐は気が利くんですね。
3: 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どう思うんだ。
0: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0: 哦，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
1: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
2: 楚强的观察，
1: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没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4: 廖局长，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5: 我完全。
1: 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叶少佐的。
2: 頼るんです。
4: 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0: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1: 是。
6: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7: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西老爹送回去，让他回到跳舞的队伍里。
6: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7: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6: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7: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碗大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6: 什么办法？可以呀，姜文山，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
1: 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
0: 日本人要痛下杀手？
1: 尽管小天大佐向我保证过绝不伤害我的家人，可我还是不放心呢。
0: 明天我跟着出兵的队伍见机行事，一定保护好廖府的人。
1: 也只有如此了。
0: 那你先歇着吧。
1: 去吧。
0: 哎。

0: 水霄，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0: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0: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了。
1: 你关心的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会有这样的好心
0: 啊？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0: 你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
1: 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2: 是。
3: 小队，是。

山林，上杠了，给我上正一点，上麻绳，上麻绳。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替妈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抓住天童进一步了吗？
1: 没有。太子，看来我

0: 参謀の訓練した。武器も持てます。途方の人べきです。
1: 他们都是军统的人。
0: 彼らは全滅したか。何人逃がした。
2: 看来我们选错目标了。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
3: 僕は姜文山
2: さんと天皇信夫没有任何关系。
3: 田中さんと何の関係もない。
4: 林翻译。这些人都是军统。
1: 秋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
4: 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2: 邱科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姜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2: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4: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2: 楚强，你一会儿说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5: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1: 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5: 姜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她抱到山后，再包扎伤口。
1: 老六，
0: 是哪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
2: 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ろ。
3: はい。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姜文山，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姜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雨欣，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5: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

0: 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秀你会去哪儿？
1: 不知道。
0: 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
2: 然潜伏在白山，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介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的？
3: 江文山，
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

0: 对着干。
1: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0: 好吧，我尽快返回白城。
1: 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0: 我知道了。
1: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欣的关系。
0: 我明白了。
1: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3年了。

0: 站长。
1: 你。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梁春晓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就在客房里哭了。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你跟黄秀女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傻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人。

我在百城塔里祈祷，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没有爱过我妈妈，从来都没有过。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商子，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1: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晋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い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偷的。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
0: 彭秀女
3: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
0: 騒動。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

0: OK， 各国及其
1: 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再有啥？
1: 绝对不可泄露。
2: 是。
3: 林飞宇，局长，
4: 晚上有时间吗？
1: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4: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1: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4: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定了。
4: 好，走吧，
1: 请。

0: 是在找我的把柄。小三儿，小三儿，
1: 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求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她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凡要来吃饭，她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我不能去，我凭什么要你同意？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春晓。
1: 为什么要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2: 你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1: 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就得粉身碎骨。
2: 要么我捏死我，要么我就不是江文山。
0: 不是春晓是我，你都死了一百回了。
1: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2: 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李法医，请。
1: 林法医大驾光临，廖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小三，来看茶。
2: 是。
3: 林法医，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1: 林法医，今年贵庚啊？
4: 虚度27年了。
1: 家里都有什么人？
4: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1: 哦，在上海。林凡义订婚了吗？
4: 连宁战争

0: 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1: 好，好，好，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2: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1: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啊、还请林翻译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2: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1: 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1: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
3: 还有
1: 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2: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1: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2: 应该吧。
1: 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2: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1: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2: 局长，你言重了。
1: 来喝茶。
2: 哎，
4: 不能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
1: 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真有福气。
2: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3: 林凡逸，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4: 给谁说媒？
3: 小女廖春晓。
4: 廖小姐。
3: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4: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3: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5: 廖长，
6: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3: 你去哪儿了？
6: 我在报馆加班。
4: 廖小姐。
3: 啊，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6: 我们认识啊。
3: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小三儿。
4: 老爷，
3: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一点。嗯，
2: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
3: 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4: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3: 嗯，多吃菜，
5: 吃菜啊，
3: 多吃菜。
4: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3: 哦，哎，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3: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4: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清韵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4: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3: 哎呀，你们是校友。
4: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4: 不敢不敢。
6: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4: 看芝麻烂谷子了。
6: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4: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得那么清楚。
0: 是你动的？
4: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他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

0: 哎，不是，这
1: 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2: 大山子。
3: 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

0: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1: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城府，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2: 是。重建交通站。去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3: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4: 你别拿组织压我。
3: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2: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4: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司令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3: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2: 我怎么了？我
3: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1: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3: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了？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面。
0: 好。我去查过了，小王庄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2: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2: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
3: 知道吗？

0: 冯相女看了这个布装，一定另有所指。
1: 这个布装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
0: 通吧。
2: 我带人把他端了吧。
0: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

0: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1: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
0: 你就那么肯定？
1: 对。
0: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
1: 只差一个契机。
0: 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2: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要不降价吧？
1: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3: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4: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布庄。
3: 你接着说。
4: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
0: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
5: 于是，多动动脑筋。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 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和彭秀女直接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 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 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就是给这个人看的。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所以啊。
4: 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要不要把姜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0: 楚科长，您说呢？
4: 我觉得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0: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
5: 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江文山和彭秀女。
0: 对，
5: 出入部庄的每一个人都要展开调查。
1: 去。
2: 是。
4: 朱亮，
1: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1: 我们又没办法，为什么去警察局？
4: 什么他妈废话啊！带走。
6: 哎，老板，给您钱。
7: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6: 哎，好的好的。
7: 慢走啊。
6: 哎，再见啊，
2: 慢走。
7: 乔来。
8: 这也不是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7: 江文山，这主意真不错。
9: 江文山，
4: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8: 怎么了，黑皮？
4: 江哥，咱还是朋友吗？
8: 是啊，
4: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
8: 你看你这话讲，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4: 你没出手啊？
8: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4: 不知道，
8: 我压根就没走成。
4: 那你还给我吧。
8: 我出去一下啊。
7: 你早去早回啊。
8: 走，带你去拿。

0: 起来吧，南哥。
1: 哎，哎呀，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你欠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吧？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黑皮哥，来坐。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好好好，都都他，哎，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了，想，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呀，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呀，我说着玩呢，你。哎呦。
1: 姜文山，
2: 好，
1: 饿不饿？我亲自给你做吃的去。
0: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0: 你还有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
0: 走。
1: 哎，你那老婆呢？
0: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2: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

0: 界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稳定。

和值班值守工作。刘宁在郑州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坚守岗位职责，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做贡献。王凯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大象新闻推出五一特别节目《愈奋斗愈美好》，一起遇见向上向好的出彩河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首日，省委书记刘宁在省委总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检查调度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亲切看望值班人员，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刘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着力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
1: 刘宁随即调度了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许昌市、漯河市、信阳市，视频连线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听取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汇报。看到各地各部门值班人员在岗在责，代班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了解到当前各项工作安排扎实细致，推进有力有序，刘宁给予充分肯定。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刘宁说，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聚，各类安全隐患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明显增大，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戒慎恐惧，持续推进强治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统筹抓好基层高效能治理、春季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刘宁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安全，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和关键部位，优化运力调度，加密交通疏导，加强客流监测和安全提示，强化景区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周全周到做好服务保障，针对出行高峰、景区拥堵、天气变化等风险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文旅市场管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全链条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努力提升旅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在岗在责，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值班制度，预置到位应急力量，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关心关爱一线值班执行人员，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精神、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春江参加。
2: 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刘宁到郑州市部分工会驿站、项目工地、高新技术企业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劳模先进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当好主人翁、主力军，争当高质量发展推动者、高效能治理促进者，为我省1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
1: 在27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共享职工之家，刘宁看望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关切询问工作生活、休息保障等情况。大家为了城市的整洁、市民的便捷，奔波在大街小巷，为你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刘宁说，要坚持党建引领，全方位关心服务新就业群体，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安全意识，把驿站建成宣传国家大政方针的窗口，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0: 块，要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网格管理和志愿服务，为基层高效能治理赋能增效。随后，刘宁来到合一片区一涝点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和城市内涝治理等情况汇报，亲切慰问一线施工工人，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监管，注重人文关怀，努力建成优质工程、明星工程，确保项目如期投用，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在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传感器、仪器仪表智能制造生产线，并与省劳动模范陈海勇亲切交流，对他和团队在传感技术研发上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传感器核心技术，强化自主创新，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关怀。刘宁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宏阔实践中拼搏进取、创新创造、建功立业。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星参加。
1: 五月一号，省长王凯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到郑州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0: 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凯仔细查阅值班记录，视频查看机场、车站、景区、高速公路运行情况，向一线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越是假期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发扬奉献精神，保持良好状态，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工作运转有力有序。各地各部门要把握五一假期特点，加强运力调配和道路保通，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和旅游体验，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随后，王凯来到郑州商城东城园遗址博物馆，实地查看商代遗址保护情况。他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修缮和活化展示，讲好千年商都故事，延续城市历史文脉。郑州商都塔湾老街正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街区，王凯实地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强调在城市更新中要把老城区改造同保护历史遗迹统一起来，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调研中，王凯强调，实施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为群众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网格化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
2: 劳动铸就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期间，大象新闻推出“愈奋斗愈美好”特别节目，致敬劳模匠心，奔赴建设一线，解锁青春姿态，邂逅文旅风华，一起遇上向上向好的出彩河南。
1: 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一起走进

0: 项目建设现场。
1: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一线依然热火朝天，从穿山越岭的铁路隧道到拔地而起的数字园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路网通、数据联，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河南正将交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来看记者发自一线的报道。
2: 这里是交频铁路邙山隧道，世界最大最长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的施工现场，它的设计直径是14.57米，全长4970米。
3: 交频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了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等城市。线路建成通车后啊，将与镇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
4: 我们现在给动固机入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动构始发井底板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侧墙的施工。五一我们项目做到不停工不断档，保障关键施工布局合理有效的推进。
5: 前方战斗已然打响，后方攻坚全线跟进。这条隧道要穿越新黄土、钙质交结层、粉质粘土等软硬交替的复杂地层，同时下穿连霍高速公路、北魏孝明帝定陵、变电站等多处敏感点位。任何一个微小的地表沉降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3: 我们要在施工过程中啊，达到什么样一个效果？盾构机在底下掘进往前开的时候，上面没有任何感觉，就悄无声息的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是选取我们在超大直径施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精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设计、量身定制的这个国产盾构机，聘用国内顶尖专家，还有行业内的这种工程院士啊，来对我们这个施工作为一个技术保障，确保我们这个工程平稳有序的推进。
1: 交平铁路建成后，焦作至平顶山可实现一小时通达，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流动，为豫西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力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这是传统基建为河南通经活络的硬实力。今天的河南，不止于让路更通，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铺路石。当交通遇上大数据，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拔节生长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
2: 这里是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再过5个月，这里竣工之后呀，将会变成数字交通的最强大脑。这里将汇聚各类的交通数据，通过云计算、AI 等技术科学调度，让我们出门堵车的概率更低。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类物流信息，让快递走最优路线，更快到达你手里。
6: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就是21米，调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服务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5: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这里锚定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
7: 主体已经全部完成，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5: 就在上周，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地铁4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通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
6: 五一期间呢，采用是调修倒班制度，主要是这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0: 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万的天价。
8: 今天我们来探寻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
9: 这些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10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18名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
10: 这是我们的作品，
11: 我们的作品，
12: 我们的作品，
13: 我们是全国工人先锋号。
9: 他们叫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
10: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

0: 会了。
1: 国力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0: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2: 对，然后我做的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0: 对，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1: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3: 所有手擀面之类的，拿到这个面团都会不自觉地进行练起来。
0: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你看我这个手上这个腱鞘炎，你看。
1: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0: 手松开的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那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1: 18个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0: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你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讲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持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0: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一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1: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0: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4: 假期出行热潮来临，河南各地提前行动，全面开启立体护航模式，
5: 多方力量协同发力，全力保障人们安全顺畅出行。
6: 我现在在京港澳高速 K690 到701路段，在我身后的高速护栏上贴有应急二维码，手机扫码就能精准定位，一键报警。像这样的二维码，每200米就有一个。
7: 我们推行361巡查机制，3车6人不间断巡查，1辆巡逻车机动补位，确保核心路段通行力量全覆盖无空当，共设置1700处报警二维码。四成遇事故故障可扫码一键报警，实现事故信息快速上报、精准定位。不少210个锥形标自取点，保障现场处置，提升现场管控效率。
8: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达到2100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0%，日均流量约420万辆。
9: 建议大家出行前及时了解高速公路路况，灵活调整行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时间，截止时间为5月5日20:40。切勿未赶免费时段超速行驶。
8: 为提升景区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保障游客安全，五一前夕不少景区全面启动备战模式。内乡中原二龙山景区在索道站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索道因故障停运、游客被困轿厢的紧急情况。
10: 主要还是为了强化安全意识，排查安全隐患漏洞，健全联动协作机制，夯实应急处置能力，给游客营造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让游客能够玩得舒心、玩得开心，安全的来、安全的回家。
8: 为高效应对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大客流，开封市区景区周边所有政府机关的停车场五一期间免费向游客开放。同时，统筹城市公交、出租汽车、旅游客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全市加密43条途经铁路场站和市内景区公交线路班次，通过开行区间车、增发加班车等方式，日均较平时加密400班。
11: 在3个停车场免费投放的接驳车辆的100台，应急车辆的20台，保障啊高峰客流时的快速疏散。在市区的开通了特色线路的20条，日均的能够转运游客的10万人以上，组建了300台出租车运输保障车队，精准的对接高铁站、火车站、松城站。
5: 河南各大景区新意纷呈，景致焕

0: 新特色文旅活动次第上演，
1: 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2: 神奇的一幕就在眼前，我左手边山风呼啸，右手边却风平浪静。站在老街岭景区的分水岭上，只需一步就可横跨长江和黄河流域。
3: 我觉得分水岭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壮阔的景观，会看到层峦叠嶂的山峰，心情特别的好。
4: 五一假期，景区还推出云顶踏青节，同步上线七大主题板块，涵盖佤族歌舞、民俗游艺、蛙神巡游等场景。
5: 我们还在海拔1530米高的云中花园点位设置夹珠挑战、桥板拼图等多项传统游艺项目，还可以到神女峰挑战菲拉达攀岩，让游客从简单打卡到深度入景，全方位丰富游玩体验。
1: 此时此刻，我站在林州太行大峡谷的太行天路上，身后呢是绵延的群山，眼前呢是清新的鸟语花香，在这1000多米的山巅之上练习瑜伽，是不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感？
4: 如果说山巅瑜伽是静的疗愈，那太行大峡谷里还藏着动的精彩。传承上百年的民间杂技惊险刺激，古风市集里游客可与 NPC 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民俗风情。
6: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下子好像我们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把我们也带了快乐起来。
7: 快看，我在云台山找到了千亩玫瑰花海，连片的玫瑰花与太行山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承包整个春天的朋友圈，
8: 挺开心的。我们每年都要来这，然后刚好现在不是也是春天嘛，然后花都开了，
9: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4: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紧贴游客出游新需求、新体验，打造全新主题 IP 活动“云台山夸夸嘉年华”，2000名员工化身暖心 APC， 把贴心服务转化为趣味陪伴。
7: 上来就夸我们一句，真的好开心！
10: 再爬那个朱云峰，感觉瞬间都登顶了。
11: 五一假期呢，景区还有丛林穿越、攀岩、水上乐园等游玩项目，让大家置身山水之间，尽兴而归。
4: 这个五一假期，焦作市推出城市休闲游、县域特色游、景区沉浸游、乡村微度假、音乐演艺秀、文化深体验六大主题文旅产品，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潜力，
12: 来引导游客从看一处景升级为体验一座城，实现从单一的景点游览到全域的深度体验的跨越，真正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玩起来。
4: 4月29号，2026年河南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厅际联席会议暨工作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指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党建工作，深化技能河南建设，搭建建工立业平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产改落地见效。要发挥好产改厅际联席会议作用，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形成工作合力。
1: 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
0: 这一政策红利为河南和非洲的经贸合作打开更大空间，从一粒咖啡豆延伸出一条全品类的中非经贸通道。
13: 4月29号，在濮阳县汇川实业的咖啡展厅里，一场跨越万里的咖啡对话正在进行。来自咖啡发源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商代表菲尼特，带着家乡的咖啡豆和传统咖啡仪式慕名而来，希望借助零关税带来的机遇，与这家中国企业寻求更深的合作。
14: I came here because this Huchan company is a key buyer of green beans from Ethiopia.
13: 河南不产咖啡。咖啡却造出了好咖啡。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2020年，汇川实业与埃塞俄比亚的宏顺农业携手打造中国濮阳埃塞咖啡加工产业示范园。
15: 一颗咖啡豆变成冻干粉，需要经过烘焙、研磨、冷萃、冻干。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冷萃生产线，每年能萃取6000吨咖啡，目前全球第一。
13: 不仅仅是咖啡的生产加工，河南咖啡的品牌形象也在不断升级。就在五一前夕，汇川实业第一家自营品牌店在郑州机场正式开业。
16: 花果香挺浓的，没想到这个河南有这么地道的非洲咖啡，很惊喜。
17: 机场店是我们对外展示的窗口，我们已经有十几个非洲咖啡品类在这里展示。我们想把高品质的非洲咖啡做成河南

0: 土特产带给更多的外地朋友。
1: 非洲原产咖啡豆免征关税，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红利。
2: 对于我们采购来讲，大幅降低了成本，一吨大概能省个5-6千块钱。我们也考虑更便捷的、更优质的咖啡的运输通道，比如采用航空运输，今年预期增加1-2万吨这样的一个采购量。
1: 如今，河南生产的咖啡已为数十个国内知名品牌提供 OEM、ODM 服务。今年一季度，汇川咖啡出口同比增长63%，产品远销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市场。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河南与非洲的合作正打开更大想象空间。
3: 咖啡豆只是我们对非合作的一个小起点，我们将引入非洲更多的优质产品，实现从一颗咖啡豆到中非全品类贸易的一个跨越式的合作。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许昌鄢陵的麦田，感受桐树花开千里卧园的浪漫。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机修，
2: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3: 别再找我了，
2: 就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
1: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4: 三起案件手法一致，
3: 同一个凶手。
5: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6: 我翻进去。
3: 爷，
7: 谁呀？
8: 住开！站住！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剧正在热播。

0: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梅子，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大象财经报道。
1: 郑州新晋热门打卡地来袭，在我身后就是全新亮相的遇见万事大吉，有打造过大唐不夜城与万斯山武侠城的团队精心设计，想知道这有多好逛吗？跟我一起来探索吧。

0: 一进来感觉瞬间穿越了，整个街区主打的是黄河龙宫加商都文化，全场光是免费的打卡点就有30多处，不管你是穿汉服来拍大片还是单纯来遛弯，这氛围感绝对拉满，随手一拍都很出片。逛了这么久，现场人气真的特别旺，我们随机来采访一下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吧。
1: 好玩的还比较多，小朋友们花花绿绿的，还有一些节目小朋友可以参与。
2: 吃的方面的话感觉还是比较多的，比较推荐大家晚上没事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转一转看一看。
0: 除了吃和逛，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看演出，下午5点到晚上11点近200场节目轮番上映，而且全部免费，现场有美人鱼表演、飞天凤凰秀，还有环球飞车和电音派对，边走边逛边吃边看，全程精彩不停。
3: 我们结合黄河龙宫与商都文化两大核心主题，在灯光、舞美、演艺动线上下足功夫，从飞天凤凰、美人鱼兼顾传统文化氛围感与年轻潮流体验，让节目与场景深度融合。
4: 我们会严格把控所有商户的它的这种食品的安全、消防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规范的安全经营，让我们的商户、让我们的游客能够在我们这个场地当中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来到这里他就能够吃得好、玩得好，还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这种安心和放心。
0: 当然啊，即使好不好还得看吃的咋样。万事大吉优中选优，汇聚120家小吃商户，主打一个不重样，更有网红非遗美食加持，最贴心的是全场明码标价，逛累了2楼还有景观卡座，可以边享美食边赏夜景，体验感超赞。我们也来问问现场的商户们，看看他们觉得万事大吉的整体运营环境怎么样。
5: 四大街这边规划得很，挺好的啊，好看啊，人流量也挺多的，欢迎你们五一过来玩啊。
0: 遇见万事大吉，已然点亮郑州的夜生活，这个周末不妨约上3-5好友来这里感受一下郑州夜晚的浪漫与烟火。
6: 4月25日到26日，雅迪冠能智能科技城市首发盛典重磅亮相郑州27万达广场，以前沿智能科技、全场景产品矩阵、沉浸式线下体验，为中原市民打造一场高品质城市出行盛宴。
7: 可以优化用户骑行体验的功能，就是。

0: 强的含义，抗寒能力非常优秀，零下20度不衰减，循环寿命突破1200次，每一次升级都是我们雅迪对于科技的再次定义。
1: 雅迪科技集团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孙建文对品牌理念进行分享。现场从更好看、更好骑、更智能三个维度对新品的核心亮点进行了详细介绍。
2: 雅迪也带来了智能平权，雅迪把好多高端的智能技术下放到3000到4000价位段的产品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用科技来赋能绿色出行。
1: 4月25日，雁渠老会面、中原会面文化节在郑州王屋路总店精彩举办。本次活动以中原文化、

0: 风味，搭配互动体验与品鉴交流，让大众感受河南烩面的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
1: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是传承老味道，弘扬面食文化；二是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推动烩面品类的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三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带动消费，赋能产业链，让河南烩面真正出圈，走向全国。
0: 此次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雁曲老烩面的本土美食名片，也为豫菜传承与夜市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苏山饭店口腔卫生技师科研标准制定及培训班启动大会。在本次大会上，口腔卫生技师这一权益职业正式亮相。究竟什么是口腔卫生技师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4月26日，口腔卫生技师科研标准制定及培训班正式启动。口腔卫生技师于2024年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填补了我国口腔预防保健人才制度空白。新兴的口腔卫生技师职业，聚焦于洁牙、涂氟、健康宣教等预防性服务，不仅有助于缓解医师诊疗压力，更为公众口腔健康提供了更为专业的防护屏障。
4: 分成一个线下，一个线上，有分数在录入系统就可以查询，是这样一个过程。
3: 本项目构建了涵盖标准制定、专业培训与认证的一体化体系，融合数字智能与中医药特色，依托多地试点逐步全国推广，立足健康中国级一老一小规划，推动口腔医疗从治疗转向预防，完善基层口腔保健服务网络，为全民健康和民生福祉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全国高校化工实验大赛教学研讨会在郑州圆满落幕。本次会议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主办，郑州大学承办，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专家委员会提供指导，吸引了全国100余所高校相关教师参与。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大赛备赛指导、实验教学创新案例，为推动化工教育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5: 那么未来我想可能人工智能辅助，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深和拓展。
3: 本次会议搭建了全国化工教育工作者交流平台，对深化高校化工实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与竞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4月28日，许昌禹州市范坡镇新前村成功举办“党建引领起新行，乡村振兴谱新章”惠民文艺汇演活动，由黑龙演艺传媒公司协办，得到了禹州市驾校鼎力支持。专业文艺团队走进乡村，为村民们送上精彩文艺节目。
6: 预祝本次演出顺利圆满，未来我们会继续在公益事业上践行我们家乡始终心怀社会，回馈家乡。
3: 此次活动依托村党支部党建阵地开展，新前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奇发表致辞。活动汇聚爱心企业、党员等多方力量，赋能乡村发展。丰富多样的文艺节目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涵养文明乡风。
7: 我们新前村近几年来村里乡村振兴这环境整治、农田基本建设有巨大的变化，使农民得到了幸福。
3: 未来新前村将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文化建设与乡村发展，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4月29日，电力行业智能传感技术变电领域应用专题交流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由中电联科技服务中心主办，现场汇聚了全国电力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智能传感新材料、新型光纤传感、智能变电站运维等核心方向进行研讨。
8: 依托国家重大的攻关的这个成果，那么产品已经在全国的26个省份长周期稳定运行，其中我们的输电的智能传感器呢，其实也在我们的河南跨京广高铁及我们南顺北调工程这个重大交叉跨越场景里面得到了一些应用。
3: 会议同期启动两项行业级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推动智能传感领域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助力电力行业技术升级与高质量发展。4月30日，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第36届校园之春音乐会精彩上演。本届音乐会以“弦歌飞扬张实际，意韵润心筑华章”为主题，全面展现学校深厚美育积淀，奏响校园春日乐章。
9: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始终坚持以美育人、文化运校的初心，以艺术展演为载体， 把美育教育呢融入校园生活的

0: 方面面。
1: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将持续以艺润心，以美育人，在职业教育与艺术融合的道路上续写新的华章。
2: 聚焦经济动态，权威政策解读，大象财经报道为您打造品牌价值观。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水眼还有那

他亲蒙恩赐起顶礼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封眼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天下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呐良啊。
1: 第一次听这段戏，听不出来瑕疵。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唱。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8: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方老师啊，
10: 哎，
8: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8: 嘿，好好好
1: 啊，
8: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8: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8: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0: 这也太快了吧！
8: 是啊，
10: 您看
8: 啊，
10: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8: 嘿，
10: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0: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